有欠啊，我做同句同等听，要句同要梗有声。老婆爱和谁女把伞，把伞对 number one one one one one one one one。把沙堆 number one number one number one， 把沙堆空包又有人惹，都有我够。当、啊、你听人来，如果不如意。